0: 拜见别的。
1: 乌拜普普格里普 ，You like me and I like you too。乌拜普普格里普 ，You like me and I like you too。乌拜普普格里普 ，You like。